0: 題嘅，好過有好多嘢我都學曬。
1: 睇住個洞房，睇住佢生仔，哇！你身邊個聲仔啲牛，跟住有啲唔同。
2: 扁轉多，西瓜都多，
1: 跟住有啲唔妥，你點知？直覺，
3: 你對自己都冇信心，我點幫你啊？而且下面神都冇話你唔得，你點知冇希望啫？

0: 也没问题，没人吵人，有你吃饭去，也没问题，没人吵，
1: 不走，
0: 吃饭去，没人，没问题，
1: 你是他的老爹，
0: 我是同志，生气
2: 杀你妹，你
1: 走，
2: 说你
1: 别来这儿。
3: 叶排长，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
0: 重，有几个同志打人。
1: 叶排长，叶排长，
3: 你这看你辛苦多。
4: Disco, gala dinner, what do we like? Wow, sounds great. Okay, fine. What do we like?